我说教不了啊，干了俩月我感觉都被同化了，真的。我中午上食堂打菜，我说师傅你这个葱爆羊肉是什么肉啊，师傅说啊你怎么知道是合成肉的。我那时候刚参加完节目，还老被人认出来跟我合影跟我聊天，真的像我这种真的在营业厅营业的艺人不多，真的。问我在公司干啥的，我也不好意思讲我在这看门，我说我现在负责公司进出口的一些业务。有一次两三个大姐在前面排队跟我照相，后边大爷满脸问号说咱这交水费是必须先合影吗？不让直接交是不是？而且我那个前台啊连台子都没有，只有个凳子，公司那个电话座机都没地方放，我都得抱着，没办法，我是脱口秀演员嘛，不能让话掉地上。没桌子，我想写点稿都没地方放电脑是吧，只能在大堂溜达。关键是我想到有梗的时候，我老笑出来，目光呆滞站在大堂中间。那个保安大爷都害怕了，说他是不是能看见啥脏东西。写稿不算啥的呢，后来有几次我练习互动，站在大堂那儿，大哥你自己来的吗？这个大哥呢？保安大爷彻底吓屁了，说小毛啊，你能不能给这几位用户先请出去呗。午休着呢，午休我也没地方趴着，只能仰着睡，楼上有人点外卖备注写放在前台就行，小哥就把奶茶放我肚子上了。有时候我一睁眼那地上全都是奶茶水果，真的，我小哥还在那打电话呢，说一楼没有前台啊，就供了个弥勒佛啊。而且我仰着睡啊，真的打呼噜很严重，我在那打呼噜还有回音，大堂还有回音嘛，声音特别大。经理就往我这打电话，说一楼有怪声，你快去看看。我过去检查一圈，啥也没有啊，我又回去睡了。他又来个电话，我又去检查，又啥也没有。来回两三遍，我都生气了，我又害怕又生气，真的。我就给我电话线拔了，继续睡。结果过了一会儿，那 rapper 大姐来了，她看我睡觉，直接上楼了，又和经理打了一顿。保安大爷说咱这确实不干净啊。第二天他烧了点香，果然脏东西没有了，那么熏得我睡不着了。挺吓人的，真的，我打呼噜还卡壳，我在哗。最可怕，我有次在梦里梦着个笑话，你知不知道？我在哗，睡出一种含笑九泉的感觉来。我调到这儿最开心的就是保安大爷，之前他是干前台的，现在他啥活没有，哎呦就舔领导，一见到领导说话就变成夹子了，哎呀领导回来了，你这成天太忙了，我看着都心疼啊。大爷他都不是绿茶，他又老又茶，他是普洱啊。职场上大爷玩明白了，他就舔经理，舔大领导，那组长班长让他干点活老费劲了，他说我不干又如何，又能把我怎么地。前两天我看那个我是歌手，感觉又看见大爷了，他说如何呢叫男子。他天天闲着没事，成天刷那个短视频研究风水，说公司风水有煞气，在每个办公室门口挂一块八卦镜，说避煞。我每天中午睡觉，那个八卦镜都从各个角度把阳光折射到我脸上，我在那躺在那印堂发光，还在那打呼噜。路过的同事都懵了，说小毛豆是不是烧开了呀？他屋里还有这么大个水晶球啊，这50块钱包邮的，放在窗台上，在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给他沙发点着了，我都没想到风水也这么燃。我大爷身上全都是串儿，哎呦菩提橄榄核桃酸枣仁，感觉像把哪个松鼠的窝掏了。大爷进屋给外套一脱，我说大爷行啊，你还是五仁馅的呢。哎，我告诉你，我这都是文物。我说行，告五仁。真的，大爷还有一块和田玉，那个绳特别长，都快挂到肚脐眼上了。第一次跟我显摆说，小毛，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真的。我说大爷，你要想提裤子，你从下边提呗，真的。他天天拿着盘，问我，你看这包浆透不透？你看这个光泽透不透？天天盘，终于给那个玉的绳啊给磨断了。那天在我旁边掏出一根空绳来，我吓一跳。我说大爷，你这个玉啊越来越透了，我都看不着了，真的。我最后要辞职的时候，大爷还劝我说自来水旺我，他说水啊就是财，自来水就是自来财。我说怪不得这个鳖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
我也想一边工作一边演。

了，但有些演出确实退不掉，就只能请病假。后来不知道谁给我们领导推了个效果小程序，他点开发现我上个月带病参加了47场演出，确实来裁了，亲自下来把我裁了。我其实无所谓啊，我说大爷说完了，你走了就得我干前台了。我说啊，如何呢？又能怎？又能怎么矛盾？

一楼的观众，二楼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哈哈桃。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无理滔滔，我本来今年是把重心放在了说唱上面，原计划我这会儿应该在那边比半决赛了。哎呀，我接触说唱8年，做了30多首歌，第一次参加那个节目获得的评价是隔行如隔山。我去年来录这个，他们也说我隔行如隔山，人心中的成见有2座大山在我这里。我一个说唱 homie 黄宇龙，他前几天看完黄子韬淘汰我的那个 cut，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一开始打算狠狠地嘲笑你一番 bro， 结果看了一半我替你尴尬，我觉得我做兄弟的真是没有做到位，我当时真的应该拦着你不让你去的。我当时一听，我说我的 bro 真的好让我感动，结果他就把自己微信头像换成了黄子韬，现在每天早上问我想不想要链子。我被淘汰以后就回归家庭了嘛，所以就带小孩上早教班。现在他们早教班流行蒙特梭利教育法，蒙特梭利是一个意大利的教育学家，然后我当时那天突然好奇，我就想搜一下这个教育学家他孩子是个什么学历，因为我不知道意大利教育怎么样，反正我们中式教育是认这个的。你教育学家，那你孩子是耶鲁还是剑桥呢？我请问，我就搜了一下，我发现他孩子没有上大学，一下我就觉得有点心疼钱了。我说这蒙特梭利教育法还不如李鸿辉教育法，李鸿辉是我的妈妈。他还是培养了一个3本大学生出来。我就觉得蒙特梭利教育法他那个理念听上去就没气势，说什么让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长，孩子自己就会成才，我感觉他有点不想管他就是。李鸿辉教育法就有气势的多，我娘每次教育我之前都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生得你出我就掐得你死，晓得不？我小时候家里面最怕的人就是我妈妈，因为她会来真的。有一次我妈带着我练字，在一起的在字，她让我写10遍，当时一边在那写一边在那磨磨唧唧，我还跟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这个在字像一个坦克车。我妈妈一开始也耐着性子，她说哦哟，我们家宝宝真的好有想象力，妈妈觉得也像一个坦克车。磨蹭了半个小时吧，我那10个在字还没写完，我妈就开始忍不了了，她对着我坦克坦克坦克，对我人都打懵了，她对我发起了闪电战。我感觉当年德国打波兰的时候，波兰跟我一个反应，我说怎么一下这么多坦克就过来了。有点讨打的。有一年我在宁乡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外公外婆是养猪的，他们有一天出去打麻将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无聊，我就去找猪玩。我跑到那个猪栏屋，我冲过去，我先言语挑衅那个猪，我说你是猪。那个猪也没反应，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加大了我挑衅的力度，我拿了一根小棍棍，我就捅他鼻孔。我往那里一转呀，我就后悔了，我感觉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往那一转，那个猪噗的一下飞了出来。他一落地，我们一人一猪都愣了一下，他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跑出来。他跳出来以后就开始追杀我。我边哭边跑，边跑边哭，真的，哪怕到现在，我回想起当年被猪追的细节，我都觉得很害怕。冷知识，成年的猪是跑得比未成年人要快一些的。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那个猪干掉哦？哎，不能讲这个黑怕词汇了，不好意思。

我当年为什么没有被这个猪干掉？首先我想可能是我爆发了肾上腺素，再一个就是那个猪前面它一直趴在那里，它没动，它突然呜的一下飞出来的时候，大腿拉伤了。我用鱼竿瞟他的时候，他追我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他真的，朋友们，运动之前一定要热身，好吧？这是我健身启蒙教练宁香花猪告诉我的。我当时一边哭一边跑，跑到了我外公外婆家的卧室里面，我那门一关着，然后我感觉猪还在门口都堵着我，我赶紧一个电话恶人先告状打给我外公外婆，我说你们就是这么带小孩的是吧？天天就躺到那点牌，玩，只晓得玩，我在这里我都要被猪杀掉了。我外公外婆一听就很激动，就害怕嘛，就赶紧过来看看我。然后另外他的两个牌友也很感兴趣，我们宁乡人养了几千年的猪了，很少有猪要杀人的。他们想来开开眼。到了现场确实也是一片狼藉，我躲在卧室里面哭，那猪在外面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拿筋膜枪在按摩那条拉伤的腿。外公外婆一进去就抱着我安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另外两个牌友作为旁观者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问了一个我差点就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问我，哎，这个猪栏屋离你这个卧室快有100多米远哦，哎，怎么那个猪就突然要过来杀你嘞？我说我不晓得，我刚刚在这里做作业做得蛮好。也就是这件事情以后，我才明白猪其实也是攻击性很强的动物。我原来一直都以为那个猪啊，就是被那个栅栏关在猪栏屋里面的，后面我才知道它就是为了一口饭被关在那里。今年来录节目呀，我看到很多选手呀都喜欢升华，我也想试一下来升华。这怎么说，我希望啊，大家啊，没事的话呢，就不要拿东西捅别人鼻孔。

0: 大家好，我是二哥，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消防员。鼓掌的观众，我祝你们幸福。
1: 这就是二人转的开始。
0: 对，没鼓掌呢，我也保你们平安。我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讲了消防员战友之间的感情啊，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爱情。我老婆跟我一样啊，东北人，我俩很合适啊。我身高1.8米，她也1.8米。当时我俩经人介绍相亲认识啊，那天我去晚了，他们都做好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你好，他们都叫我二哥，以后你可以叫我二哥。他说他叫盛雪，我说那我以后叫你小雪。撑一杆站起来，你以后叫我大盛。大盛是女子短跑运动员，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搏击和武术。我是一名消防员，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把大盛放在眼里，直到有年冬天在我老家干了次雪仗，我彻底被征服了。他打雪仗老厉害了，他竟然不用雪。完了，我跑也跑不过他，他一个扫堂腿把我放倒，骑在我的身上锁住我的喉，完了还问我你服不服，我回答不了。但是从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大圣这个女人我跟定她。因为我们消防员平时很少回家啊，家里大事小情都得交给另一半，所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想找一个动手能力强的。大圣的动手能力很少让我失望。

0: 经常让我绝望。我记得有一次在网上我买了一个相框，想把自己家这个电表箱遮挡住，大圣给我发视频说，二哥货到了。我说你等我休假回家我来安，这个东西它需要电钻。他说对呀，大锤属实不好用啊。然后镜头一转，我看墙皮都凿掉了，我忍不住就笑了。大圣怒了，我害怕了，因为这个表情打雪仗的时候我见过啊。我连忙说没有事儿，你整点乳胶漆腻子粉和点水啊，你等我回去刮个大白就好了，很简单。大圣听进去了，晚上就给我发信息说，二哥乳胶漆腻子粉和水的比例是多少。那天晚上我格外的想家。第二天早起我给大圣打电话，我说大圣啊，大白刮得怎么样？刮不好没有事儿，大不了咱们重新装修。他说二哥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大圣小我七岁啊，一般我俩在一起的时候都我照顾他啊，这是应该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回报我，功夫不负有心人。有次发生了意外，我右膝前交叉韧带断了啊，我做完手术推到病床，当时麻药劲儿没过，大圣对我很好，帮我洗脚还帮我剪脚指甲，我俩当时有说有笑。我躺着看着医院那个天棚，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我一句我一句，他没有动静。我猛地起身一看，满地沾满血的棉花球，我看着流着血的大拇脚趾头，我仿佛又回到了手术现场。哎，我看着就疼。大圣拿着棉花球搁那，二哥对不起对不起，咱是爷们儿啊。我马上起身我说没有事儿，二哥不怪你，另一只脚先别剪了。后来回家养病，天天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全是他自己喜欢吃的。那天要给我炸油炸糕，早晨4:30起来和面，我说大圣你应该注意休息。他说二哥我不需要。我说病人更需要休息啊。然后他让我帮他测测油温，你知道我那时候很困难呢、啊、我拄着我那个拐，我好不容易来到锅跟前，大圣趴我后面拿着油炸糕迫不及待，很可爱啊，小鸟大鸟依人那个样子啊。我手往油锅上一放，他说二哥好了吗？我说没好，你等等啊。我又一放，他说好了吗？我说好了。没等我说等等，油炸糕就飞过来了。我看油炸糕掉油锅那一刹那我绝望了，那是夏天呢，我就穿条裤衩，我想跑是跑不了了。我猛地一个转身，我把这条残腿抬起来了，我让它全方位挡住油锅，我想有什么苦难就可我这条腿造吧。当时烫了4个大包，还有油炸糕大了。我干14年消防员，我能不说对不起？他说好二哥，我现在不说，那我推完一起说。后来我战友来我家看我啊，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的单纯，他说来看我就单纯来看我。一进屋啊，跟我探讨病情，指着我这条腿说，老二是这条腿吗？我说对呀、啊、他说你这条腿怎么还有4个大包呢？哎呦你大拇脚趾头咋地了？我一低头我说，哎我不想说。哎呦你头咋地了？说你在家执行任务了。不行跟我回队吧，这里安全呐。后来送走我战友，我记得有一天我过生日啊，大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台轮椅，要推我下楼遛弯。那天晚上我戴着口罩穿着睡衣，他就推我下去，一边推我自己还发感慨说，二哥以后咱俩在一起的路上有什么磕磕绊绊我都陪你走过。我说那你现在能不能给我找条好路？后来来到一个陡坡，他突然停住了，我以为他要换条路，后来他让我握住。这个时候拿棉花球那个景象在我脑海里就历历在目了，我出于本能反应，我唰从轮椅上我就站起来，我说我现在感觉好了，要不我推你吧。我就这么样推着他，我就这么样推着他，你知道路过一个阿姨看见以后很兴奋很惊讶，
1: 对这病就得这么练。
0: 指着我对象说，小姑娘你爸是不是脑血栓？然后我跟大圣当时回去的路上，大圣突然跟我说，说二哥对不起，你看我给你整的一身伤。我说你说啥对不起，这是伤吗？这不是咱俩爱情的军功章吗？谢谢大家。

0: 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常相随，防火它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它，平安守护千万家，发现我清早报告，打小打早打得了，房前屋后别堆柴，防止大火进屋来，秸秆切莫乱焚烧，正确处理生态好，森林防火天天讲，责任意识才会强。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 假日喜乐会，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哎，各位好，我是小齐。我们这组他们分别起名叫做四大天王，我挺虚的，因为他们都是什么大王太子，就我一个庶民。但哈哈曹说啊，在大王和太子

旁边是太监。我当时想，我说你新桌上没见你这么有旁之赖啊。但我一个新人，我能说什么？我说啊，这确实是还是一个平民演员啊，出去经常会演出的时候住一些廉价酒店，跟一些不熟的演员拼房。我说我最怕一种酒店设计，就能把卫生间都做成玻璃的。我怎么发现的呢？那我正躺床上刷那种正常视频呢，就那种正常穿搭无不良引导视频，一抬头看着不良穿搭了，大哥有点怕了，你知道，因为我俩四目相对，我还带着我看美女的笑容。

大门旁边六个大字，外来香火莫入。我感觉就像个舔狗，你知道吗？而且进去之后，那寺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功德箱，有个特别大的功德箱，在佛像面前，功德箱上有个硕大的收款码。我说老板好厉害呀，他能替佛祖收功德，他不会扣佛祖手续费吧？我觉得他做到了众生平等，谁来都千分之二，不管你是谁，你知道吗？所有人往里积德，他按月往外拿。门口还有人劝捐，说施主行善积德，积累佛缘，倒没敢给。虽然他着装规范，但是发型不符合规定，别说戒疤了，他还有刘海儿。而更震惊的在后面呢，皮卡开进寺庙里了，下来两个和尚端着这个功德箱往皮卡后兜里开始倒钱。我当时很震撼，我不是那种较真的人，但是你背点人吧。我对他们的行业评价跟我们行业评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在乎真假，但是你别穿帮啊，你不穿帮的时候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脱口秀讲到一半说其实我刚才骗你们的啊，我可以光着追小偷。你不穿帮，我还以为那个功德箱里面是个黑洞呢，钱放进就不知道哪儿去了。但他说完，我就开始怀疑一切，我怀疑这个寺庙已经上市了，我怀疑方丈穿的袈裟是巴黎式袈裟，我都怀疑我一扫那个码，佛祖身后响起声音说佛祖账户收款2元。后来爆出来，他们确实是个假寺庙，他们在非法普度众生。谢谢各位，我是小齐。

0: 诸位。
1: 我们平时会去各地演出嘛，到那种老同学在的城市就难免要聚一聚，听他们教我怎么讲脱口秀。二两酒下肚，他们真安慰你啊。说瑞哥，你今年不就是没上节目，你愁啥呀？我就觉得你好笑，你比赵本山好笑。你早晚也能上春晚。我说我上过了。这话你不想听也走不了。我说我要赶7点的飞机，他们说那你正好别睡了，上飞机再睡呗。感觉就算我说我早起要高考，他们也会说正好别去了。你们明星不可以去定向美培吗？关键他说让我上飞机睡，那是一个你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地儿吗？你说你去机场睡一会儿吧，大机场的登机口又特别远，就浦东机场那个 H 口通道比我命还长啊。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都到机场了想去那个 H 口还要坐一段地铁啊，我心想我不是坐地铁来的吗？你们修地铁的时候就差这一段，你要修到沈阳我就不坐你飞机了吗？你说到登机口睡吧，碰到延误更是一点也不敢睡呀啊！他们就一点点给你延。我最严重的一次延误了8小时，当时是从北京飞河北啊。我坐机场里都气炸了，我说早知道我少个共享单车都到了呀。8小时，登快点哥们儿回来了，这么近那么美，登车去河北。而且我觉得他们解决延误的方案也特别不合理，就是让你去买那个延误险，凭啥你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赔俩钱还得先花钱买你这个保险哈？哎，按照你这个逻辑讲。

0: 以后我上班迟到了，老板不应该扣我钱呢？他得先去买保险吗？下雨天我们还不理赔他？明天起不来属于不可抗力吗？我现在坐飞机就会报复性的买这个延误险哦。我精打细算过，按照国内飞机晚点这个比例啊，这就不是一个保险，这不就是理财吗？咱买啥玩意儿，它能20块钱40%的概率变成200啊？就光这赔率，联航应该是目前最有良心的线上博彩。他要不是限额只让我买20块钱呢，我想把我工资都压上。咱就 all in 这个上海到深圳的 MN7386。
1: 这是真熟悉了。
0: 两边梅雨季一来就数钱吗？机场里没有对延误的失落啊，大家对着窗外就唱啊，就让这大鱼全都落。我看着窗外那个光啊，气得说不出话呀，就感觉心里这个草字头突然开始光合作用了。哎呦，不懂为啥一定不让我用这个遮光板啊，我就去网上查他们的官方声明嘛，我觉得理由不是很能说服我呀，说是为了让我在空中能随时看到引擎，判断是否异常，然后决定要不要逃生。是不是有点过于相信我这个逃生能力了？我要真有这水平的话，你飞机也多余着陆这一下啊，你就在天上按站点停呗。机长一边开飞机一边喊，上海要到了，没有下来。我一看快到咱家小区了，我就逃生吧。小降落伞就在背上，我说机长师傅，哎，你看到下面那个红绿灯没有？麻烦在那给我停一脚呗。但我觉得这件事更荒诞的一点啊，是那帮坐头等舱的人，他们的座椅被安排到了飞机翅膀前面。哎，这帮最应该惜命的人，打开遮光板也看不到引擎异常啊。不是你们命更贵，不应该自己多盯着点吗？啊，全指着我呢。当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也不敢当着空乘面说，因为他们的规矩都在保护我们嘛。我感觉他看到我睡成那个死样子哈，心里边肯定也有草字头，很可能嘴上说的是先生需不需要眼罩，但心里边想的都是让你打开遮光板你不打开你叉叉。下面是现在
2: 我是徐浩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马上就要到暑期了。
2: 是是是，
3: 很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啊，想去旅自由。
3: 哎呀，马上就要登机了，开心啊！
2: 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啊，我们这边是贵宾通道，稍微等一下啊。欢迎登机，好，欢迎登机，好，可以起飞了。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我没上去嘞。哎，你不能飞机全是贵宾吧？我也想成为贵宾。
2: 哦，想成为贵宾。
3: 对对对，不是贵宾群，晓得吧？这。神经病啊你是，我想成为 VIP。
2: 哦 VIP，
3: 一个人包了机了。
2: 你还想一个人包机了？
3: 对对对，就一个
2: 人，一个人体验飞机。
3: 我、哦、一个
2: OK， 欢迎谭先生登机。
3: 啊、
2: 哦、你好你好，这边是您的座位。
3: 好的，
2: 帮您把行李放上去。
3: 好嘞，
2: 包也放上去。
3: 好，
2: 把你也放上去。
3: 哦、我不上去我不上去啊，我在这里蛮好，我不上去躺板板好不好？
2: 好好好，谭先生你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会在待会的安全演示以后开始起飞。
3: 好的，
2: 请您稍作等待。
3: 没问题。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
3: 哎，
2: 如遇什么紧急情况？

0: 您的左手会拖了一枚氧气面罩，您的救生衣在您座椅的正下方。 Ladies and gentlemen， 在你的左手边。
1: 那我的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口音啊？
0: 双语，
1: 双语，为什么这两个我都听得懂，是为什么呢？
0: 我们想的可能有国际友人。
1: 没必要，没必要，我的包机就说中文就可以了。
0: 啊，谭先生，欢迎登机。
2: 好，
0: 就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请您不要慌张，请您做好安全逃生姿势。
1: 蛮勤诚的在这里啊，哪里安全了？双手抱头，好不好？更加丑了，知道吧？随便，快点起飞吧。
0: 请您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您是包机，还是要介绍一下本次的机组成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是本次的乘务长，这位是 Cherry Pili。
1: Cherry Pili 是
0: 本周的接榜歌手。
1: 有毛病吧？接榜歌手，接榜歌手来我的飞机干什么？
0: 不是，他是接榜歌手，他是那个歌手。
1: 歌手谁不是明星呢？
0: 我知道他是。
1: 该去晓得吧？
0: 没有，他是有。
1: 该去我包机了。
0: 啊 ，sorry， 他东台来可以。
1: 接到奥台。
0: 安全带要系好哦，马上就要起飞了。
1: 好了，
0: 稍作等待。
1: 你坐我旁边吗？
0: 对，我们这是个廉价航空。
1: 自己说自己是廉价航空还蛮好笑的嘞，
0: 稍作等待，马上起飞了。可以起飞了。
1: 等一下，我在头等舱还是在经济舱啊？
0: 驾驶舱啊？
1: 你在驾驶舱了，大哥呀？太吓人了吧这？你不是乘务长吗？
0: 我也是本次的机长，因为我们这个人员机组比较紧张，你不要害怕。稍作等待。呼叫塔台，呼叫塔台，这里是 CS38664航班，有信号吗？好的，没信号。
1: 没信号的跟谁讲了，大哥？没信号的大哥。
0: 现在有信号了。
1: 你别现在有信号，一直有信号。
0: 有信号，有信号。好，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可以起飞了。对，我们现在位于国道上面。
1: 在国道上面。不上高速啊，在跑道上面啊。
0: 现在位于跑道上面，可以起飞了。等一下塔台，我问一下，我的飞机右前方有一个人戴着帽子，穿着个反光的马甲，拿着个红蓝的棒子，他是要查我酒驾不？
1: 查你什么酒驾了，大哥呀？他是个地勤，喊你飞了，随时飞了，
0: 起飞了，
1: 飞了。
0: 好的，五四
1: 发射火箭啊，在这里。
0: 一哆来咪。
1: 干嘛？
0: 开飞机，
1: 开场干什么？在这里唱什么？
0: 我不唱的话，飞不起来呢。这是个声控飞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飞机的左右可以通过摇杆来控制，就是飞行的高低取决于你发出的声音高与低来控制。
1: 这是什么鬼设计的，大哥呀？
0: 是这么设计。
1: 飞了好高了，现在
0: 两米，
1: 两米不还是在国道上面呀，大哥呀？
0: 别怕，我们有降落伞了。
1: 降落伞有什么用啊？两米要什么降落伞了？飞远了，看见这个学生背的书包跳下去了，晓得吧？
0: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别着急，你飞机怎么平时怎么飞的嘛？
0: 平时不是我飞的，
1: 负责飞嘛？
0: 查瑞皮你飞的。
1: 你的接榜歌手负责你飞行的高度的呀，
0: 那不然我喊他过来干嘛的？
1: 没有这么搞的，
0: 你已经把他赶走了。
1: 怎么飞嘛，现在
0: 反正我唱不上去了。
1: 你
0: 要不你试一下？
1: 我不是
0: 飞不起来，你没办法，那就飞一名，那就别飞了。
1: 飞，我飞，哎呀，
0: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一点，稳一点，有点抖，要稳一点。晓得，你先给我演慢才吧。
1: 扎眼了，大哥。我想来一根那个。
0: 抽烟了。想在飞机上面抽烟。
1: 那不专辑肯定不一样，不是？
0: 那抽的是你负责不？
1: 你说不能抽嘛？你是不抽不？
0: 你没点常识是为什么？
1: 我以为专辑不一样。
0: 憋一会儿，下去再抽。
1: 好，
0: 飞机上能抽烟？等一下到点了，给你发飞机餐了。
1: 我不饿了。
0: 我饿了。
1: 你发。
0: 来，腿收一收。
1: 两个人吹什么餐？吹过来了。
0: 你看你吃什么？
1: 有什么呢？
0: 有一个中式的，还有一个西式的。
1: 中式的是
0: 牛肉饭，
1: 西式呢
0: ？Beef rice。
1: 没得选了，大哥呀，随便喽。
0: 随便是吧？
1: 随便喽。
0: 好的。
1: 起明火啊，在这里啊！你疯了是吧？现炒啊！你不如让我在这里抽个烟算了，晓得吧？我真的了，不吃了。
0: 不饿是吧？
1: 我不敢，晓得吧？我以为你推个餐车，推个灶台过来了，在这里。
0: 我想起个事情。
1: 什么事？
0: 你上飞机之前，我是不是没给你做安检的？
1: 老子都飞到平流层开始做安检了，
0: 那总比不做好嘛。
1: 你刚刚起明火都没事了，大哥呀。
0: 那我有什么其他的安全隐患呢？
1: 我那个
0: 要例行检查。
1: 查。
0: 你行李箱在哪里？这是行李。
1: 放了，晓得吧？丢火柴了，谁丢衣服了？那个丢反了，知道吧？
0: 丢火柴。
1: 丢火柴。

0: 这火柴，
1: 点燃了，丢啊！
2: 这怎么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大哥，
3: 烧起来，烧起来！
1: 谁烧起来了？你这是？你快点！
2: 快快快快快快！灭一下，灭一下，灭一下！
1: 哎呀，真烧了，晓得吗？在这里来。你这个火平常水是灭不了的，快灭它，晓得吧？
2: 啊，不用搞了，不用了，烧干净了。
3: 没事，几件短袖嘛。
1: 啊，几件短袖没事。
3: 没事没事，大子你又用不到你
1: 的。谁用不到了啊？嗯，我去三亚，我不穿短袖，穿什么了？
3: 嗯，你去哪里、啊？
0: 三亚。
3: 你不是去冰岛吗？
1: 谁去冰岛了，大哥？我去三亚。
3: 我导航导的。
1: 我去三亚。
3: 没事没事没事。啊，反正都是出来玩嘛。没事，你要搞清楚出来玩的目的。对啊，重要的事情是沿途的风景，重要的事情不是最后的目的地。
1: 目的地肯定重要了啊！我去三亚，你把我拖到冰岛，我带的全是点短袖，还全给我烧了。
3: 这里还有两个火柴呢。
1: 火柴有什么用了，大哥啊？冰岛的。我有几件短袖比火柴有用的多吧啊！
3: 那你非要去三亚？
1: 不是我非要去，我本来就要去的，知道吧？
3: 哈哈哈哈，真的是
1: 干什么了？
3: 给你加个途径点不？
1: 开滴滴专车啊，在这里啊！还加途径点，你想想办法。
3: 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3: 那就是我手动驾驶给你开过去，
1: 你能开不？
3: 脱离自动驾驶，当然我是机长了，坐好点，别挡着我看后视镜。
1: 飞机上面哪来的后视镜呢？
3: 我跟你说清楚，哎，
1: 怎么了？嗯，说吧，
3: 有点远，哈，啊，借我一下。好，给了。
1: 你近视？啊，你近视怎么不戴眼镜呢？
3: 我戴眼镜不好看。
1: 这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吗？这是安全了的。
3: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们现在会偏离自己的航线。哦，但我可能会碰到其他的飞机，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1: 别讲了，别讲了，
3: 我们
1: 飞过来了，晓得吧？隔得好近了哈，比翼双飞了，在这里，快快快，这怎么办？怎么办啊？
3: 我这怎么办？怎么办？
1: 那怎么办？我怎么慌什么？
3: 我的好，
1: 你别慌了，
3: 没事，你别急，没事。我跟你说。我们只要保持自己的匀速前进啊，不要左摇右晃，这种情况撞下来是他的全责。
1: 他的全责，飞机的哥哥啊，碰一下就没了，你把我命当命搞了好不好啊？
3: 晓得晓得晓得，
1: 快点冰箱往左边冰，
3: 冰冰冰，
1: 这么难了吗？慢慢点慢点快，别是冰激，快点快点，伸懒腰在这里啊，快拿快拿快。
3: 哦，好好好，喂，什么？先去湖南？
1: 凭什么呢？
3: 我去啊，
1: 我不去。
3: 好了，
1: 谁去湖南了？我
3: 已经落地了。
1: 就落地了？
3: 可以可以，我晓得了。
1: 我不落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1: 那怎么了？为什么去湖呢？是不是？
3: 那怪谁呢？那怪谁呢？
1: 怪我们？
3: 还不是怪你？非要上飞机之前把那个什么 Terry Pity 改下去？
1: 怎么了？
3: 好了，他才跟我说。
1: 说什么？
3: 我是本届的接榜歌手。
1: 本届歌手。
3: 怎么样？
4: 还是要慢的，人多力量大。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

0: 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
1: 那我也可以，我肯定。
0: 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出沸腾人生。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慕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收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依然爱你》，这首歌由他包办词曲，2011年收录在专辑《火力全开》当中。可以说，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句句真心，传递的是时光流转、爱仍不变的信念，温暖治愈。而王力宏干净真诚的演绎，也让简单的幸福格外动人，是他情歌里最温柔的代表作。

声来自于高胜美。高胜美以婉转深情的嗓音唱出为爱执着的痴与真，旋律凄美动人，情感浓烈克制。她擅长把经典唱出新意境，这首歌也成为她传唱度极高的作品。

青蛙公主是1994年 TVB 经典剧《第三类法庭》插曲，由潘伟元作词，许嘉良作曲，温兆伦演唱。歌曲是以童话意象写纯粹情感，轻柔干净的旋律，香气流般治愈。

说的话。这首歌曲旋律舒缓走心，歌词也写尽思念和遗憾。邝美云低沉磁性的嗓音，把不舍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可以说这首。

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民俗风对唱情歌，属于这种轻快俏皮、朗朗上口的歌曲，被情清亮温润，搭配甄秀珍甜润活泼，一唱一和，充满趣味。歌曲是以山高水长的印象，传递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轻松又治愈。可以说，作为老少皆宜的经典对唱，它跨越年代，依旧充满活力，听来让人心情明朗。一山还有一山高。

0: 鬼。
1: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声音是来自于孙燕姿《时光小偷》，歌曲发行在2011年，收录在专辑《是时候》当中，可以说是她当年沉淀4年后的回归之作。这首歌以诗意的笔触写时光流逝，旋律舒缓悠远，弦乐搭配干净嗓音，治愈又走心。而这首歌也通过歌手克制的唱腔，唱出对于过往的释怀和对当下的珍惜。过去像一滴汗，轻轻蒸发在马路上。通过这首歌曲以及读懂它的歌词，我想很多人会发出一声感叹，它不只是怀旧，更是与时光和解的成长告白。

醇酒醉饮是来自于张学友和陈洁仪，一刚一柔，层次饱满。这首歌是以微醺夜静写心事，情绪内敛又克制，可以说高级又动人。两位实力歌手的默契演绎，让它成为华语对唱里面的质感佳作，适合安静的时候来聆听。

此刻正在响起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在1993年发行的歌曲《放松三分钟》，收录在《你身边永远是我的》专辑中，也是她少有的轻快都市曲风，节奏明快流畅，而旋律也轻松治愈，像给忙碌生活按下暂停键。可以说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陈慧娴唱来非常的灵动而且自然，也跳出抒情慢歌框架，展现了爽朗的一面。歌曲传递的是简单生活态度，如果真的累了就放慢脚步，给自己三分钟的喘息时间，明快又治愈，也是港乐里难得的放松小调。

接下来的歌曲是来自于游鸿明《寻你》，是由林立南作词，游鸿明作曲，歌曲发行在2000年，收录在专辑《下沙》当中。这首歌是源于作词人林立南的真实情感故事，通过这首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对一份思念、遗憾、犹豫和温柔刻画的入木三分。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美出质量报告。2025年9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我国将正式实施新的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当前呢，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约为3.8亿辆，相当于每4个人就拥有1辆电动自行车。那么这一新国标到底有哪些关键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将带您深入了解。
1: 10万摇摆。
0: 曾经发生在江西省新余市的案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多名未成年孩子为了追求更快速度，通过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拆改限速器、更换电池，导致车速和续航里程大幅提升。记者调查发现，以往部分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机性能余量较大，能够轻松超出标准车速，给非法篡改留下空间。为此，新国标增加了针对性指标，增加了电池组与控制器之间的识别和匹配功能。一旦出现不匹配的情况，电动自行车无法骑行。
2: 能够识别电池的电压，这台车的标准电压是48伏。法篡改中规定，就是此辆车只能对标称四八伏的铅酸能够运行。正常的情况，这辆车是可以正常启动的。现在我们增加一块电池，使电池的额定电压达到60伏。此额定电压超过了控制器设定的电压范围，整车无法运行。通过这项功能，使用户无法对电池电压进行篡改，增强了整车的安全性。
0: 新国标还对车速做出了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一旦超速，电动机将自动停止动力输出。
3: 随着电动自行车在居民生活中的普及，相关的安全隐患也是

0: 日益突出。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2025年上半年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7048起，同时呢，电动自行车与交通事故的关联也越来越大，每10起城市交通事故中就有1起与电动自行车相关。面对这些严峻的安全挑战，新国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进行的一项专门实验，模拟电动自行车在楼道中起火的场景。实验显示，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火势会在不到1分钟内迅速蔓延，同时产生大量有毒的黑烟，且火势持续时间长，现场温度最高可达到500度以上。消防员介绍，电动自行车火灾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80%的死亡由有毒烟雾引发。
1: 电动自行车构件中的塑料件、坐垫用海绵和皮革等高分子材料，燃烧过程中热值高，发烟量大，导致电动自行车火灾现场温度高，浓烟多，能见度差，影响人的逃生和疏散。
0: 为应对这一问题，新国标加强了电动自行车的防火阻燃性能要求，尤其是对非金属材料、导线等部件提出了更高的阻燃标准。
2: 加严防火阻燃指标，要求弹性软垫材料、纺织品、皮革等非金属材料具备更高的阻燃性能，降低材料被引燃的可能性和剧烈燃烧程度。
0: 新国标还新增了对电动自行车中塑料部件的质量要求，规定塑料总质量不得超过整车质量的5.5%。这一标准的提出，就要有效降低塑料燃烧带来的火势扩大和有毒烟雾风险，要有效降低火灾时的火焰蔓延速度和毒烟释放量，最大限度保护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做这个项目呢，主要是要把车上的所有塑料都给拆下来，然后称重它的整个质量。通过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塑料的总质量在整车当中的占比。这个数值如果小于5.5%，那它就是合格的。
0: 记者还了解到，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应配备耐高温的整车编码，便于在发生火灾时溯源调查，避免因火灾造成的品牌和车型信息丧失。
4: 这是电动自行车根据新标准刻制的整车编码样品，我们将样品放入马葫芦高温试验箱中进行一个高温试验。按照新国标的要求，我们将1号样品在高温试验后冷却至室温，然后取出。经过观察，整车编码依旧清晰可见。2号样品整车编码已经发生融化现象，模糊不合格。
0: 记者注意到，新国标还进一步增强了电动自行车的智能化功能，增加了北斗定位、通信和动态安全监测功能。那这一要求对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跟进调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起因都与蓄电池充电过程中的温度异常有关，部分消费者未能及时发现电池异常，导致火灾的发生。为提升电动自行车的主动安全性能，新标准增加了北斗定位与动态安全监测功能，
2: 采集各辆经纬度、速度、定位时间等信息，对电池的电压、温度以及车辆的位置、速度等异常进行动态安全监测，提醒使用者和企业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城市物流、商业租赁等经营性活动用车呢，必须加装北斗模块，一般家庭用车可选装北斗模块。
3: 北斗和
0: 新国标要求电动自行车还必须加装通信模块，将车辆的动态信息上传至企业或管理平台，一旦检测到安全隐患，平台将立即提醒用户和企业。通过这一功能，城市物流和商业租赁等领域的电动自行车将能更好地保障用户安全。
5: 这个就是我们车上的中控，它里面就是包含了北斗和通信模块，它将采集电动车上面的电池、电压、电流信息，包括车速和定位信息，然后通过 4G 通信模块发送至企业平台，供企业和用户查看。
0: 此外，新国标还要求加装的通信模块必须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标准，确保数据传输途径的安全性，并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当前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新国标还增加了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条款， 要求生产企业

0: 必须具备与电动自行车产能相匹配的整车及车架生产、检测和质量控制能力。这一举措将促使企业建立涵盖关键部件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出厂检验的全流程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在设计、制造和检验各环节都达到标准要求，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高品质产品。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九月一号之后，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符合新国标要求，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才能出厂。
2: 目前，主要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都在积极地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已经有21家企业的52款车型获得了认证。对于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和充电器，也已经纳入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0: 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要求的提升，将提高电动自行车的整体安全性，使我们的道路交通更加安全有序。新国标实施后，生产企业对标准的落实和遵守情况如何？我们栏目将会保持关注。

0: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手机膜时呢，都会选择防蓝光功能。商家也常常宣传可以隔绝99%有害蓝光。那么，这些防蓝光手机膜真如宣传所说的那样有效吗？近期，记者对手机膜是否具有防蓝光功能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一些电商平台，大多数售卖手机膜的商家都声称自家的产品具备防蓝光、护眼、抗疲劳等功能，尤其是99%防蓝光的宣传语常常吸引消费者购买。
1: 蓝光能直接透过视网膜给眼睛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视觉疲劳、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更可怕的是会导致变成蓝光眼。
2: 防蓝光护眼膜轻松一贴，减少眩光，
1: 让你远离蓝光眼，透光率可达99.8%。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线下商家也在大力推广带有护眼功能的手机膜。
3: 你直接防蓝光就是。
4: 这是什么原理啊？
3: 这种就能过滤那个东西。
5: 这个你问我也不可能试得出来，这东西没法试这个东西，知道吧？
0: 记者从线上线下多个商家购买了9款宣称防蓝光的手机膜，价格从9.8元到140元不等，均宣称具有防蓝光功能。
6: 我手上的这2款防蓝光膜呢，样品一是单一涂层材质，样品二呢是多膜涂层材质，它们的价格呢差距在60元左右。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外观上也看得到，样品二呢要比样品一它的色彩和亮度要更深一些。那么它们实际的防护效果如何呢？我们通过蓝紫光测试仪现场来看一下。
7: 这我们样品一它的阻隔率是蓝光的阻隔率是12.2，透光率是91。另外一个。
0: 目前，手机防蓝光膜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普遍参照国家推荐标准，将短波蓝光阻隔率大于20%作为手机防蓝光功能的基础技术指标。记者购买的其他几款手机膜，3款蓝光阻隔率在40%到50%之间。4款阻隔率低于20%，在0.1%到16.4%之间。蓝光阻隔率低的话，直观效果是什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专家通过对比测试，个别产品蓝光阻隔效果和家用保鲜膜差不多。
8: 我现在把这个贴膜放到光谱仪前，可以看到呢，蓝光的强度好像降低了一点点。好，我们把这一小块膜啊，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光谱仪前。你看，它对全光谱的抑制效果和刚才这张膜呢，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再把这张膜拿回来对比一下。
9: 效果差不多，这个保鲜膜等于是跟这个所谓的防蓝光膜这个效果一样。
8: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手里这张啊，应该并不具备防蓝光的功能。当然它比保鲜膜的优点就是它硬一些啊，这个适合贴在手机上做保护的作用。
0: 从本次调查来看，市场上许多防蓝光手机膜的效果与宣传不符，甚至部分产品啊完全无法阻挡蓝光。那么究竟如何判断这些手机膜的防护效果，是否有更具防护能力的产品呢？让我们继续深入调查。在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专家介绍，评估手机膜防蓝光效果，阻隔率大小并非唯一标准，还要结合手机本身的发光强度综合判断。
9: 阻隔的这个值啊，阻隔20%也好，50%也好，这个一定要和背光模组、背光源、显示器件，也是我们手机它本身这个器件，它的发光的这个性能要密切相关的。你的背光模组、背光模组它发的蓝光有多强，你再提阻隔率。如果本身这个背光光源的话，它蓝光就非常非常高，你即便给它砍掉50%，它蓝光还很高呢，这东西就没有啥意义。
0: 针对部分商家宣称手机膜防蓝光效果达到99%甚至100%的说法，专家提示，蓝光是屏幕显色的关键色彩，如果真的阻隔掉蓝光，手机就会严重偏色，视觉体验失真。
9: 红橙黄绿蓝靛紫，就是从蓝到靛紫这块这个光线，我们就彻底看不到了，
4: 就是屏幕上看不到，
9: 看不到蓝
4: 紫色了，
9: 对对，看不到那些光了，看不到那些光了，只能看到这个绿色了、黄色、绿色或红色的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不要这个追求100%，这是个伪命题。
0: 随着人们对视力保护的需求增大，手机膜产品从原本的物理防护升级为光学防护。市场上的防蓝光膜通常通过添加微粒涂层来实现防护效果。这些涂层的工艺水平直接影响膜的蓝光阻隔效果。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产品的工艺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实际效果与宣传差距较大。在湖南的一个手机膜生产园区，一家企业技术负责人表示，要生产一款既舒适又有一定防蓝光效果的手机膜，需综合考虑膜的多项要求。
10: 手机膜要实现防蓝光，刷涂层就可以实现，但是简单的靠涂层就会明显改变膜的亮度和色度，要保证良好的使用体验，就必须同步在机底材质、光学设计、膜层工艺上做适配。
0: 目前防蓝光膜的研发通常由厂家与科研机构或卫生单位合作进行，但由于尚未建立严格的行业标准，市场上一些商家混淆产品属性，将普通手机膜冒充为防蓝光膜销售，从而误导消费者，甚至以次充好。
11: 我们也在呼吁，从行业标准角度制定一个量化的技术指标，也为广大的消费者购买提供一个明确的商品信息。
0: 记者调查发现，具有一定防蓝光功能的手机膜在白色背景下通常呈现淡黄色，而在强光下则呈现出淡蓝色。此外，使用紫光灯照射手机膜，如果膜面能显现蓝光，就说明其含有防蓝光涂层或微粒，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一方法来初步判断产品的真伪。那么电子屏幕中的蓝光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具有巨大危害吗？医生表示，短波段高强度的蓝光确实对眼睛有一定的伤害，尤其是在长期接触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眼睛的疲劳感，甚至影响视网膜健康。
9: 那么在400到500纳米的这样一个范围的蓝光这个波段，对人的眼睛是有一定的损害的。这种长时间的在暴露在蓝光的这种电子产品之下，那么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它会增加我们的视疲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儿童啊，它会加重近视。
0: 专家指出，真正保护眼睛的关键在于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
12: 我们长时间的去盯着电子屏幕看，一定对眼睛是就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利的。最好的就是我们控制好时间，这个控制时间呢，不仅仅是一天的总时长，也要控制好每单次的时长，就是我们看半个小时，我们休息上5到10分钟，哪怕我们做到20/20/20，就是我们近距离视物20分钟，去眼眺。

0: 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不少于20秒，这样对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的有益处的。
1: 防蓝光手机膜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眼部保护工具，其产业潜力啊也得到了认可。然而，市场上的虚假宣传和缺乏标准，使得消费者很难做出明智的选择。未来期待行业能够弥补标准空白，企业和商家诚信经营，让消费者真正获得有效的防蓝光保护。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他都没有。哎，你就这到那个大道上就能给我喊起来，
1: 大道上喊不很正常吗？你这走，现在你走，你上哪个商场没有女的喊的，也有男的喊的。
0: 嗯，
1: 那你多了啥呀？
0: 我
1: 对吧？
0: 我就觉得挺委屈的。你说咱付出这么多哈、
1: 啊，你谁付出少啊？他就养壳了，一天天的。
0: 哎，他其实小哥他说他在家那个扫地、洗衣服、收拾屋子。
1: 嗯。
0: 那你说他也不是天天扫，但是我回来，我真的从我那个四点钟到家就洗、买菜、做饭、收拾完，
1: 嗯，
0: 我得干到7点、7点半，一直都是站着，吃饭吃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其实我这呢，我挺是认为挺合格的了。
1: 嗯。
0: 那我就说呢，又一点，那谁有那个老丈母娘在女婿家吃饭呢？有女婿给他做饭吗？
1: 嗯，都有的是啊，有的是。你听谁说？我问你，你听谁说的这句话？
0: 嗯，至少我周围人没有一个是这么干的。
1: 那你人家给老丈母娘做饭，你跟你说呀？
0: 嗯，那行，小哥。不是
1: 我不是说我向着你媳妇儿，因为你如果说一直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俩这没个好啊。
0: 所以说，小哥现在面临个什么情况？明天那个老丈母娘来我家，然后我都那时候不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吗？我就先把老丈母娘叫来，啊，我们三个人唠一唠怎么回事儿。
1: 那你咋不叫你妈来呢？
0: 嗯，小哥，我妈23年时候去世了。
1: 嗯，对呀、啊，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那你爹呢？
0: 我爹还在。
1: 对呀、啊，那你给人妈叫了，那不那把你爹叫了呢？那问题就都出在人家身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吧，兄弟。就是从你出这个事儿想法做法来讲，你就属于用咱们东北的话来说，就是油梭子发白呀、啊，你纯属短练呢你啊，对吧？你这太没有经验了，而且出事太不咋地了，对吧？所以说你还觉得自己一身是理呢？你可拉倒去，你一身是窟窿，我告诉你。你就这种唠嗑方式，你就这种那个说话唠嗑的方式，那两口没有不干仗的，出事也不行。
0: 那我咋办呢，小哥？
1: 你米姐说了，说这分明是你起义没起义成功啊，这哪里是总吵架，这分明是想颠覆现有的家庭政权，你这是啊？
0: 我哪有政权了？啥都归他管，我啥都听他的。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确确实实挺糙的啊，你自己、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然后呢，你真的多那个多学一学吧，多学一学，就是说的跟女生怎么唠嗑，尤其你爱人还是做医护工作的，还是个小女生，她的要求可能挺多，咱这么讲。但是你不管咋地，你是不是不能离婚？你要离婚，你现在就离。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必须学会跟自己媳妇，尤其你这个状态，一听你跟你唠嗑，跟你唠嗑得老闹心了，你自己不知道。然后跟你俩出事也得可闹心了，你自己不知道，你总觉得自己我付出了很多，怎么怎么地的，谁付出的也不少，你光看着说你自己怎么地了，你没看着是你媳妇儿怎么怎么地，就这个东西就这样，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多看看书啊，多看看书，然后多看看人家家庭和谐那些男的是怎么做的啊。真的，你这太差了，这个我都没法教。就是一般的来讲，如果是就差在一个点上吧，我还跟说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说话真老气人了，你都不知道啊。你在单位应该没啥事，因为门跟你一样的，但是你媳妇那头肯定就是，尤其女生，不光是你媳妇，你要跟女生这么唠嗑的话老烦人了，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啊、哦、
0: 那我咋整呢？
1: 那咋整？你向人家那个家庭和谐的那些大哥学一学，你看人家跟媳妇也好，跟女同志也好，人家咋唠嗑的，然后人家出事是咋出的，那玩意儿这里边是有学问的呀。那你那玩意儿你吵架，你给你老丈母娘找来干啥？你两口该咋吵咋吵吧。现在媳妇那个跑娘去了？
0: 他现在没呀，他挺愿意搁那新房住的
1: 啊。
0: 嗯，
1: 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事儿吧，反正那你俩现在还不打算要孩子是不是？
0: 不是，小哥，你之前还有一段事儿，我就没细讲。那主要是咱们之前一直也要孩子，那时候俺俩去沈阳，就是检查过这方面问题，他有点问题，我也有点问题。然后俺们俩这一直在调理身体，医生说也没问题，实在不行就做。人工受精呗，然后那个说这都这条件都符合，只是咱们调理调理身体，然后可能我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这个老长时间怀不上孕，他就着急闹心。
1: 嗯，那也不仅仅是这样，也不。

0: 解是这样啊。
1: 嗯，
0: 那这个事儿就是我因为我刚才问这个事儿，我觉得这里边中间可能有一些症结啊，有一些症结。第一个啊，第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你那个说话唠嗑这块啊，
1: 嗯，
0: 你自己不知道，你要找一个啥？咱这么讲，你要找一个你就好使，你说啥都行啊，就都得听你的。你找这样女的跟你俩过，那你就认了。人家也认，你也认了，都行，是吧？你找的不是那样的，然后还不能离婚，你不得学会怎么哄人女生开心吗？对吧？你别整一个我做的都到了，我做一个男人有啥了不起的，对吧？天底下一半是男的，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别总整那些好像大男子主义，完还拿不出来啥大男子主义东西，这个事儿犯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还确确实实是你们两个要想一想这个孩子的问题了。这以后记住，人家跟你说啥钱儿，
1: 嗯，
0: 你仔细听他说到底是啥意思，啊、哦，
1: 嗯，
0: 别吵架，你没听明白，人家跟你没等说明白，你叨叨叨的，你别看你说这样，我跟你说，你那脾气不是个好脾气，那个你就这头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就开始整，那能不干仗吗？啊、哦，好了啊。
1: 那小哥，我就妥协就完了呗。
0: 不是妥协，是理解。就所以说，为啥我说跟你俩唠嗑老费劲了？你不知道？你看人跟你说完了之后吧，你，哎，没法教，没法教，教不明白你。因为啥呢？你差一个问题、俩问题吧，可以教。你这基本全是问题，就没法教。我只能说你好好修炼修炼啊，好好学学，日常当中每天都有所改善，渐渐的会好的啊。好了啊，
1: 行，小哥，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想就是咨询点事
0: 儿。嗯。
2: 那个，我有个外孙女吧。
0: 嗯。
2: 她。上幼儿园之前都状态都挺好的，
0: 嗯，
2: 就从打着过完年上幼儿园，就瞅的就是没精神，搁幼儿园也不是很开心，
0: 嗯，
2: 我就哎呀，这可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我告诉你一招啊，
2: 嗯，
0: 我告诉你最好招，你别看他那个在幼儿园那个监控，好不好？
2: 啊，
0: 你干点你自己的事儿。
2: 我还愿意看
0: 你就把那个监控，你把那个监控那个软件从手机上拆了，现在就拆它，赶紧的卸载，听不听着？
2: 嗯。
0: 有啥事孩子回来跟你说，用不着你管，有爹有妈的，用你管那么多干啥？你操心，你费不上劲儿，你还帮不上忙。小孩这段时间好了，下段时间不好很正常，下段时间不好，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也很正常，这些都是他应该的，他成长过程当中应该经历的啊。
2: 他不是，那是不搁幼儿园就是跟小朋友关系处？
0: 那有可能他爸他妈要离婚呢？你成天说那些玩意儿干啥？你这都是那是你猜那玩意儿吗？我说的我不是这咒人啊，我就说我跟你俩开玩笑啊。那有可能是家里的事儿呢，那跟你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
2: 不是，老师是没问题。
0: 所以我告诉你，你把那个拆了，你把那个手机上那个监控拆了，这个100%对老太太影响特别不好。因为不是你这一个事儿啊，不是你这个事儿，我知道的好几个事儿了，成天看那监控，成天看到最后把老太太看抑郁症了，啊，好几个了，
2: 嗯，
0: 知道吗？就搁这瞎猜，都不知道咋回事。小孩的成长过程，你从小你四五岁那时候也是这段时间高兴，那段时间不高兴，只不过忘了。那咱十多岁前不就那样吗？有段时间不知道用啥就犯愁，自己都不知道用啥犯愁，成天犯愁。那你说你咋给他解决？是吧？
2: 嗯，是啊，我这心思都没有办法。
0: 对，所以说你再你要再看一段时间，你就听我话吧。你要是你要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2: 啊。
0: 你是一点忙帮不上，除了你完了到最后你整出抑郁症了，孩子还得给你看病去。啊。那个那谁那个家里头老头看不看？
2: 嗯，他没有。
0: 他没有是不是？你看人老头。
2: 他没有那啥。
0: 那人老头就没有抑郁症吗？你看你现在抑郁了。
2: 他没有那个群。
0: 啊。你把那个从那里退出来，用不着咱奶奶是奶奶是不是姥姥是不是？
2: 啊，对的。
0: 用不着姥姥干啥？你就从那个群里头退出来，啊？听着没有？啊？还有就是那个监控的，我就有我知道有的幼儿园就有那个家长实时监控软件，他爹他妈看就行了，用不着姥姥看啊。人家爹妈看啥事没当，你看出把你自己看出病来了。本来你这人心情就不好，你这不是啥一个不是啥敞快人，完了一天天净往那个宰处寻思，还寻思那个宰呀，前边那都牛角尖的尖的都比针都尖了，还往里钻去。你就这心理素质，你扯啥你？你可拉倒，你听我的啊、哦。 真的，我这方面老有经验了，啊。
2: 啊，就不用去那个。
0: 你就断然的从这个里边，从看这个事儿里边出来，你就别看他，你过两天心情就好了。你大孙，你大孙女啥事儿没有，啊。
2: 啊，那谢谢老师点啊。
0: 哦，真的，你大孙女，你大孙女啥事儿真没有事儿。你说一个五岁孩子，你成天寻思他有事儿，为啥我不让你看了？你一天天寻思那玩意儿，给孩子都寻思出病来了。你自己本身有病，完你把孩子寻思出病来，你不烦人？听不听着？你的负能量对你的孙子是有影响的，所以你说你每天得开心，得快乐啊。
2: 啊，
0: 知道吧？所以说你要不开心不快乐，你别跟他发生联系，你别看那玩意儿，你越看他越那样，知道吗？这咱给整没整灭整灭火了，给整没动静了。真的就是我胖都胖的归我，但是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啊，我这个不是胡说的，我是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而且呢，心理专家我们唠嗑的时候也谈过这个事情。
2: 嗯，
0: 也谈过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啊，他们心理专家肯定不能像我说这么直接。
2: 啊，
0: 但是我说那就别看就得了呗啊。就是有的那个家长，那个就是那个家里头有监控有保姆，知道吗？
2: 嗯。
0: 天天盯着看，别的啥也不干，人家爹妈该上班上班了，哎，就这个姥姥啊或者是奶奶天天盯着看，哎，保姆出没出来，孩子怎么地，到最后人家孩子和保姆和家和人家父母都和好了，完老太太抑郁症了，成天给打电话，那孩子今天又没吃饭，又吃饭又晚了啊，少吃了多少粒儿，他不有病，知道吗？
2: 是，你说这个是，这孩子最近吃饭也。
0: 对呀、啊，那用你寻思，这不太好就不太好呗，那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各种生理指标没啥毛病就行呗。那人的成长，它就是曲线式成长的，前一段时间好，这段时间波动，很正常，啊。
2: 我寻思，就孩子可能是跟那个小朋友关系。
0: 没有没有，跟小闺女不跟小朋友关系很好啊，用不着你管啊。对，就是而且孩子要像你的话跟小朋友不太好的，所以说你可别管了，就别让孩子像你，听不听着啊？你先把这个拆了，你现在就抑郁症了，都看看看监控都开坏了，你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啥的啊。
2: 嗯，好，
0: 嗯，听着了吗？啊，我就你现在就做撂下电话，就把那什么把那个能看监控那个拆了，就把它从手机上删了，听着没有？
2: 嗯，好
0: 啊。然后你加强锻炼，你平时乐不乐意打个球啊，或者是那个跳个舞啥的，整个中老年迪斯科啥的？
2: 不乐意。
0: 你出去唱跳中老年迪斯科去，找两个老头跳啊。你就好了，你真的，你真听我话，听我话，你这个现在明显听你说话唠嗑都不对劲了啊。
2: 嗯。
0: 你真听我话，你老头锻不锻炼身体？老头退不退休呢？
2: 退了。
0: 老头也退了，那你俩出去溜达溜达去呗、这大春天的、上杭州看看去。啊？
2: 行，有时间去溜溜。
0: 对，你上杭州看看那个白娘子那塔去，看他在底下压这么多年了，能给拽出来，行不行？啊，去吧。
2: 嗯，行。
0: 去吧，就是那个，这不是这个过了，这都已经那个正月十几、十七了吧？今天十八了，是不是？你这二正月不用正月了，下着过了正月二十左右你就走啊，订机票，赶紧。今天做的第一件事跟老头就把你那个监控拆了，别看了。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订机票，然后那个再过个四天五天，你俩赶紧订机票，然后走出去溜达去啊。
2: 嗯嗯，
0: 行了啊。
2: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哎，
0: 好嘞，哎，
2: 好嘞。
0: 就是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这个不是说我那个在这块那个胡信哈、为了跟老太太唠嗑跟人胡信啊，不是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已经有多少个案例积累出来的，就是有的老人家啊，那个小米马上说了，小米说您得这么想啊，刚才这位阿姨你得这么想，孩子在学校健康向上快乐成长，这玩意儿境由心转，你盼好你往好了盼，尤其是有点年纪的人，你越往好了盼孩子越好，他这一天天孩子不行都不行，那还能好，真是的。就是有一些啊退了休了，然后不咋上班，然后每天 就是特别闲的人啊，特

别闲的这些老人家啊，不要看那个孩子的这个监控，也不要看，就是你比方说自己孙子就是有保姆那个，人家在自己家厅里安个监控，没事啥手机就看见，可不止一个了，到最后看完了之后自己都看出抑郁症来了。因为你在想的多，实际上没那么回事，很简单的一事，想的特别多，然后你没啥事干，眼睛不错眼珠的看，没好啊，这个真的没好，到最后给人家孩子没事，然后人家孩子爹妈没事，这老头老太太整出抑郁症来了啊，千千万万，而且有抑郁症之后还容易给孩子打电话呢，你看看去吧，这上幼儿园瞅瞅去吧，那幼儿园的不行了，怎么地的，咱老年人千万别干这事儿啊，千万没事，因为咱这么讲，喝酱油酸雪松纯粹就是闲的啊，闲出毛病了，千万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不是我胡沁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啊。记住，样看都不看啊，样看都不看，你要想让我看，你让孩子来，直接上我这儿来，我给好好歇一歇啊。

雨过天晴说，我老公去世不在了，我妈之前就是成天看我家监控啊，真是实时监控啊，有一点风吹草动，不是微信就是电话的，给我整的都抑郁了，现在我不让她看了。看不着了，也就那么地了。对，过度监控是造成心理焦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个铁杆小米说的，其实很多人都有体检，发现肺子里有那个钙化点啊，钙化点，然后就问呢，你啥时候得过肺结核啊？压根儿不知道啥时候得肺结核，对吧？就是因为一看那钙化点，就是肺结核痊愈之后留的钙化点嘛，很多人都有，我就有，我五六岁前就得肺结核啊。那个压根不知道啊，那这是其实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当时要知道自己得肺结核了，那就坏了，那不得劳师动众啊。小米说劳师动众，打个针，住个院，逃个学，请个病假，担惊受怕的，对不对？你说这压根不知道，不知道也就过去了。对，就是这么回事啊。

那个还有人那个那什么那个那个那个成天成天监控，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肺子上有那个结节啊，肺子上有结节啊，那个完了就成天哎呀能不能大了啊，能不能恶化呀，怎么的，成天寻那玩意儿啊。我肺子上有点的，有条的，啥都有，条索状的啥都有啊。完了之后我去拿着这个去问大专家啊，那大专家我们那个岁数不大啊，但是他是个大专家啊，年轻，就岁数不算大，比我小，但是人家是大专家。然后那个看完片子之后，我说这块咋样啊，人那人那个专家明确的跟我说没他妈事儿。就那意思，就你别管他，没啥事啊，别听别人吓唬你啊。所以说这就不焦虑，你成天看他，你成天焦虑，实际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对吧？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快乐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快乐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姑娘今年是25岁，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姑娘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男孩。
0: 还是关系处得好。
1: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男孩的家庭条件一般。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姑娘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这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1: 是。
0: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享受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知道吧？
1: 那怎么值得不管了吗？我就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1: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0: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口气没有用。
1: 对对对，那肯定我认可。
0: 是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了，不好整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1: 那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三老师？我实在是不认识。
0: 啥名字？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这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1: 行，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你家姑娘一结婚，咔嚓家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是。
0: 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1: 那行。
0: 好了啊，再见。 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啊，这是一位同学，喂，你好。
2: 啊，钟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现在是大二在读，然后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想来问你一下怎么解决。
0: 啊，唠唠嗑吧，说说怎么了啊？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寒假嘛，然后跟我母亲发生了挺多次那个，就是也不知道算争吵还是就是情绪上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变化。
0: 嗯。
2: 就是我平时和他非常好，没有什么矛盾。
0: 嗯。
2: 但是如果他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比如说家里临时有个紧急情况，停个水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就可能烦躁嘛，这很正常。
0: 嗯。
2: 但是我就不自知的就会跟着他那个情绪走。
0: 嗯，
2: 然后我一开始跟着他一起烦躁，然后突然间可能到一个临界值，然后我就会变得非常崩溃，然后可能就会，就是止不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
0: 你控制不住情绪的表现是什么？
2: 就是话很多，一直就是跟他在辩论这个，就这个事儿辩论。
0: 嗯。
2: 我就说停嘴是正常呀，什么什么，就跟他一顿分析，就是想把他的情绪稳下来。
0: 嗯。
2: 但是可能有时候没啥用，或者是让事情更糟糕了。
0: 嗯。
2: 就是越说就越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然后说进去，然后最后可能我跟他都有点。那个情绪不稳定，有点哭，止不住这种哭。
0: 嗯，你父亲呢？
2: 啊，我家是单亲家庭，就是我跟我爸，就是没有太多交流，也家里也没有他的这个。
0: 那个多大的时候你爸爸离开的？
2: 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0: 五年级或六年级左右是吧？
2: 嗯。
0: 你在中学的时候挨不挨欺负？
2: 没有，
0: 小学或中学都不爱欺负是吧？
2: 嗯
0: 嗯，大学呢？现在在宿舍里关系怎么样？
2: 还行，就是正常室友关系。
0: 嗯嗯，
2: 没有太近，也没有太远，就正常吃饭这种。
0: 嗯嗯嗯，是这样啊，就是妈妈确确实实感觉就是支不起门，过不了日子，她需要更多的是关爱，而不是你给她讲道理。你对她特别重视，但是你那啥，你的方式不对。
2: 嗯，我也知道方式不对，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就是这个情绪它说来就来了。我平时脾气也挺好的，对什么都比较平静，比较冷静客观的，但是只有对我妈这样，就我母亲有什么一点点的那个不舒服，我这边就跟着她。

0: 气，有那个情绪。
1: 那也很正常啊。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可能十个姑娘，尤其你才20岁，19、20那样，那个10个姑娘可能有8个都跟你差不多呀，因为你的这个情绪是你妈带给你的，对吧？所以说那被带动了，你没有那个控制，没有这个控制能力，不很正常吗？首先来说这是正常的，你要知道这是正常的，听见了吗？因为你缺乏能力，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我越过了一步，就你缺乏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从来你妈也没有教过你说遇到这事儿的时候应该咋地，然后你呢一直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是吧？所以说呢，现在原来的时候咱是未成年人，咱身上没有那个责任，反正你跟我俩急眼我就跟你急眼，你说跟我磕我就跟你俩干，其实也没事，很多妈妈和姑娘相爱相杀一辈子，到80岁了姑娘60多还干呢，何况你才19，听着没有啊？所以说
0: 也不是吵架，就是然后他就是恶性循环，我看他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有点，然后他又看我跟着他难受，然后他就也是我不想看着我这样，然后我俩就来回的这种。
1: 对，你俩都熊货，俩熊货，弱那叫什么菜鸡互啄。就是这样，你跟你妈纯属菜鸡互啄，就是你也不是一个非常果断坚决能支门过日的人，你妈更不是，所以两个菜鸡遇到点啥事儿，不定第二的事儿完了就非得就是先把情绪闹得挺大，就心里没底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啊。没事儿，就是你做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啊，不要有那个说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需要看看病去，没有必要。这是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只是说到了你认识到自己需要成长的这种状态了，到这时候那就成长呗，该成长成长，不要放弃成长，对吧？你对。
0: 那我就是下次再意识到自己开始有点不对劲，我采取什么措施呢？我是应该跟他沟通。
1: 你要能意识到的话就好了，我怕意识不到。其实那个
0: 我能意识到，我
1: 能意识到的话，
0: 你能
1: 意识到的话，你就离开。从那个场域当中离开，能不能做到？就是那个场域的能量啊，或者说那种磁场让你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自己，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你要知道，处理问题一定是一个冷静的人，不冷静的人处理不了问题，对吧？就是有的人，你瞅他是非常不冷静，无脑小喊的，其实他非常冷静，他知道我现在喊有用。对吧？没用，人家才不喊呢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看过一篇那个文章啊，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这个你肯定不知道了，你说小孩肯定吧？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传奇人物叫汽车大王埃克卡，说埃克卡特别有意思，他是这个暴君呐，他是一个管理的暴君，同时跟他那个客户交流也是暴君，无脑这脾气特别大啊，这很多人都以为他就是那性格，实际上他说有一次他的那个助手。啊，他助手，他那个看他那什么，看他那个正打电话跟人骂呢，嗷、哦、一顿骂，我就用咱东北话说，爷娘祖宗全上来了啊，一顿骂，特别愤怒，啊，又敲桌子，恨不得把电话摔碎那种感觉啊。然后那个打完电话，啪往那一撂，完了回头跟他助手乐，你说我这个刚才表现的是不是还有点不够？我是不是应该再加点力度？你听吧，就是人家真正强者的情绪吵啊闹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他是需要按照需要，这个咱们肯定做不到啊、哦、咱们肯定做不到。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和你妈妈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规避的方式，就是说你听我的，就是如果说能做到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对劲，你说妈你现在别吱声，我也别吱声，我回我屋，你关上门，你躺哪怕30秒，一点都不用多，30秒到3分钟之间，你绝对不是刚才那样了。
0: 有道理。
1: 听着没有？就是那个劲儿过去。然后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嘛。你就记住，就是我告诉你，那个小哥给你们娘俩的评价一点都没错，就俩熊货过日子。哎呀，没招，全都是情绪，没有问题。是不是全都是由于情绪引发的问题，没有是因为解决问题而引发的是方法和手段，没有。对，
0: 知道了。
1: 所以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你如果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你马上就说，你说那个妈，咱俩先停下来，我要进屋待一会儿啊，或者说我要下去，你哪怕如果说那什么，如果说你他进屋，你妈可能进屋再给你磨叨， 你就说我要下楼，我下楼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去，啊，我买卫生巾去，对吧？
0: 嗯。
1: 啊，你就给我气的都那啥了，你就给我气的都提前了。你下去，你下去转一圈，转一圈，然后也可以和别人进行交流，比方说和店员唠两句嗑，就是你去买东西去了，你和那店员你说两句话，你说，哎，姐，你今天穿这衣服好看，哎，一般那咱楼下小店一般不都熟吗？
0: 嗯。
1: 你说，哎，姐，你今天穿这衣服好看呢，哎。然后他也会夸你，哎，你今天咋穿这个？你就是把自己完全从刚才那个场域当中转移出来，
0: 嗯，
1: 然后你再
0: 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对，然后你再回去，你就觉得刚才那吵那架翻天非常没有必要，
0: 嗯、
1: 然后你也就你的表情也变了，语言也变了，你妈妈也能感受到你了，这样的话她也会改变，你必须用自己的改变带动她的改变，好吗？
0: 嗯，明白了。
1: 好嘞，再见啊。
0: 好的。
1: 好嘞，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中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9: 全球合练

0: 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
2: 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4: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6: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5: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7: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5: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8: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9: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的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藏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8: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0: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1: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2: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1: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3: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8: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4: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5: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4: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

0: 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 经贸成果，
2: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
5: 海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6: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5: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6: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2: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横台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
2: 人舍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
7: 爷俩正往前走呢，就见对面你下花红，抢到福了一辈儿，那叫大败花堂。闪电给刘荣后面走的是他的侄子，名叫李通，外号叫寸地君王。刘荣看着老者，要说他头一辈江湖混号叫钻天豹子老子，这伙人一看，那连忙站住，由打车上跳起一位来，这嘴里说道：“列位闪开，带我过去。”那些恶奴呼啦朝往两边一闪，这人过来一看实录，那是一条大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长得十分的凶恶。石洛一看，他从车上跳下来，面色惊慌，就见这个主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儿，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的俩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镜，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的好像鬼。往脸上这么一看，面如刀铁，那两道扫帚眉，俩小眼儿突突直断，身上穿着青布的衣服，蓝布的护领，蓝纱包扎腰，紧沉利落。青布的底衣，青布的靴子，在肋下配了一口鬼头刀。来人问道：“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石洛一听：“哎呀，

我，那干什么呢？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那人看了看石路，要问我们呢，我们这接人的。石路把眼珠子转了转，那接人的有捆着呢吗？那个山家在山西，这地名叫独虎营。车上这两个少妇姑娘，那不是旁人。石路看了看，那不是旁人，那他们是你等的什么人？同时讲来，可千千万万别跟我耍花活，要不然我对你们那可不客气。那人一看石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另外手里边拿着两把追风铲，一看这个主，观其外，知其内。虽然说话有点浑浊闷愣，那估计这人那午夜那也赖不了，因此啊没敢小瞧。我是独虎营的管家。

那说话那就得算数，我说管啊，我一定要管。张志看着石禄，朋友，你要是一定要管的话，你要报通名姓，那放着大道你不走，你小路旁是多管闲事。石禄能怕他吗？你要是不捆着他们，把这两个女人呐，那全都给我松了绑，我呀还就不管了。皆因你也捆着他们俩人，所以我是非管不可。张志一咬牙，我这黑大哥，你要霸我通灵性，某家的刀下那不是无名的鼠辈。石洛那看了看这张志，你要问我呀，那是有名有姓。哎呀，我姓走，名叫走二大，那家住大府那县那大村子，那树林没门。你上树林，我不出门来，我要你的命。张志一听啊，是火撞顶梁门，往后一闪身，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就把刀亮出来了，说了一声：“我大家伙听着，这小子今天他是找死，把他给我围上，要死不要活。”这个主也是打死了，我看臭快递。大伙一听，那呼啦头就把石禄给围上。就见猛英雄石禄把手中的追风铲这么一分，就和这些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就见石禄追风铲上下纷纷，把这帮恶奴的军阵带着方步来到石禄的近前。好一个左耳大，我看你是没事找事，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闲气儿。今天我让你多管闲事。却见张志他也觉得自己那不寒，把手中刀一晃，唰一下奔着石禄的面门就劈。那石禄用左手的铲那往上一挂，这张志赶紧把刀那抽回来，石禄这一铲铲空，那当时二人插招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石落这双砍铲挂风声力猛铲沉，这张志的手刀啊在分量上那可吃着亏。这张志也知道，看起来我这刀要碰在铲上，那非了不可。这张志竟想这事，你说两个人打仗兵刃能不相碰吗？那这口鬼头刀正碰的这石禄的追风铲上，耳中你的铲，那这下够呛，把李宝那气坏了。好啊，你把张志兄弟他杀了，呼啦一下全跑了，所以跟你送他睡下其实死了。这石禄一听那就明白。石洛点了点头，哎呦蓉儿，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那不提他二人动手，闪电腿这刘荣抱着刀来到车园子附近，一等众人还不早些逃命，等待何时？你们这些人作恶多端，那强掠民间的女子，这还了得？寸地君王见李同这下子甩凳离鞍下了马，刷拉去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也亮出了宝剑，用手点指：“来者老儿，你是做什么的？今天坏了你大爷的美事。”刘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那心里说话，我估计你这小子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说对面的恶霸，你通明。

见老天倒下不是无名之鬼。这李通啊，把嘴一撇，他欺负这刘荣啊，那上了年纪。要问我姓李明通，人送绰号叫寸地君王。刘荣听到这笑了，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那寸地君王，那就在一寸的土地上道寡了，只是让我刘荣可发一笑。我告诉你，我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姓刘，我叫刘荣。当时李通的一听，李通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儿说的眼儿。你也想着闪电腿刘荣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个雷天下响，刘荣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那隔着门缝吹喇叭。因此李通这心里去了一乱，李通心慌意乱，正要和刘荣动手，那就听着身背后那扑哧一声响，那急忙这一回头，也看见李宝啊，也在铲下做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

0: 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结义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结义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
2: 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

0: 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
0: 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作用
3: 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3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8: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

0: 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2: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3: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三式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6: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3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
5: 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
1: 征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0: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
0: 当然较低。
5: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那你怕不怕？
12: 就是怕。
1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那这些。
11: 那你有劝过他吗？
13: 劝过呀，不听。
11: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1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4: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1: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最好的爱。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2: 之前我还跟我妈聊过，我说哎，那个时候你跟谁学的，挺有招啊。我妈说可不嘛，我看那电视里边警犬都是这么训练的，是吧？可那个时候我妈把我训练的太好了。很快啊，就是很多人都能自理了，也没有觉得自己呢跟身边人有什么不同。上了学也是很快跟同学打成一片，挨过打也打过别人。其实那个时候啊，小孩呢岁数小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想法，心思很单纯，也没人觉得我是弱势群体啊。我呢虽然是拳脚上吃亏，但是体格上占优啊。你毕竟那么多年的糖不是白吃的吗？但是呢，甭管我跟谁打架，我看起来都像是那个受害方。有时候即使是我打赢了，老师过来也得训斥对方，说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欺负人家雪兵呢？啊，同学也懵了，说对呀，怎么才能欺负雪兵呢？小时候就是比较胖啊，然后不擅长体育活动，有点自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不用怕，都跟同学一起玩，咱啥也不差。我听进去了，跟同学一起踢足球，他们问我

0: 我想踢什么位置？我说随便。他们让我当守门员。啊，我守门啊，跟那个空城计的原理差不多。主要是拼气势。啊，对面球员看见我都这眼神里充满了困惑。说从来没见过守门员这么嚣张啊！一般往那一站，还单手插兜呢。实话讲，我其实心里也慌，没办法呀，我就赌一次，我就赌我家后卫啊不会让这个球进入禁区，我还赌对方球员吧有道德，他不好意思踢我右路。但是我没料到的是吧，就我家后卫也想看看我是咋守门的，那小孩踢球哪有道德呀？那天比赛很精彩，咋说呢？40-0，有一半还是乌龙球呢。那些年真的，我妈妈一边是鼓励我要勇敢自信，哎，又一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世事古难全。比赛那天啊，我站在全校那个大礼堂上，面对着全校的师生，还是紧张了。我说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苏东坡的词，水哥掉头。那是我第一次炸场啊，虽然输了比赛，但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感谢水哥。我其实也是后来才知道啊，其实在我刚出意外最艰难那段日子里啊，我妈也差点放弃希望。有一次啊，她骑着自行车带我回家，然后走着走着吧，突然就哭了，然后带着我吧就走向那个火车轨道。我当时其实岁数小，但是马上也发现了我母亲的意图，吓得我当时就喊出了那句名言，我说妈，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啊。开玩笑，其实当时具体说了啥呢，我俩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据他回忆啊，确实是我当时的安慰呢，让他打消了轻生的念头。那年5岁的我在铁道边获得了新生，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铁生。现在啊，母亲已经退休了，哎，他虽然已经知道我能够自立，
1: 我身体健康，精神正常，原生家庭幸福，没上过班，还有点小钱。就你们这个反应就能知道我这个条件是很难在这个比赛中突破第一轮了。因为脱口秀比赛讲究的是幸福者淘汰啊，对，直到去年开了家俱乐部，叱咤商海，今年已经走到第三轮了。俱乐部是我跟徐志胜一块儿开的，开业前我们俩还做过风险评估，当时我们俩认为最大的风险就是面临巨额的收入。人性经不住考验啊，财务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俩运筹帷幄，提前布局，毅然决定在没有任何财务进账时先招一个财务。他还提醒我千万不要怕花钱，一定要招最好的财务，所以我发聘那个职位时直接就选了财务的最高级别，财务总监。面试那天来了一个大姐，非常的专业，穿了一身职业套装，我穿的也是职业套装，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他进门说，你好，我叫莉莉，来面试财务总监。我说你好，我叫小快，首席执行官。当时他的眼神都变了，开始上下打量我的湖人队球衣。我说怎么，你是勇士队球迷吗？他说不是不是，我从来都不看足球。他说我就是从来没见过首席执行官穿得这么随便，有点不太适应。说实话，我当时是有点心疼他的，我说你慢慢适应，职场也是可以有穿衣自由的。他说好。当时他和你们一样在等我接着往下说，但我是第一次给别人面试，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幸亏想到面试嘛，就是通过问问题加深双方的了解，这在脱口秀里叫互动，所以我张嘴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来的吗？给他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我说您别紧张，职业病犯了。这时我意识到不能再互动了，互动的越多暴露的越多，我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懂得把问题抛给员工。我说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问我。 朋友们，我说脱口秀已经8年了，这个行业。

0: 职场人懒得争辩时最常说的两个字，行吧。接着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公司。接着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不是说回答不上来啊，我是压根听不懂题。他问我什么融资策略是什么，资产负债表跟谁对接，现金流管理流程是什么。当时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显得我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因为他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个回答，初创团队，初创团队，初创团队。老板嘴中的初创团队就是员工嘴中的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后来他也着急了，说那您招我进来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把这个工作说得非常复杂来显示自己的专业。我说你要统计每场演出的票房，你要发放每一个员工的工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就是做账呗。被我抓到漏洞了，我说什么做账，这叫记账。接着他说了一句完全超出我认知的话，他说记账是会计的活，和我财务总监没有关系。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是要骗我了，因为上一次听到这种句式还是文章是鲁迅写的，和我周树人没有关系。接着他非常不解地问我说，你这点活招一个会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招一个财务总监呢？我就跟他捋了一下我的逻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财务就是会计更体面的一种说法啊，就像设计师是美工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就像脱口秀男演员是歪瓜裂枣更体面的说法一样啊。
1: 少这多呀，
0: 为什么招一个财务总监呢？你们去过理发店都知道啊，这个总监就是能力最强的，我倒是想招一个财务店长，没有这个选项啊。丽丽听完了我的解释以后，对我的工作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说你可真幽默。接着他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会计、财务、财务总监的区别，我当时就想，哎呦，他懂得可真多呀，这个人我要定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开花脱口秀？丽丽说了一句求职者很少在面试时主动说的话，今天先到这儿吧啊。我回去考虑一下再给你通知啊。他走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让我挽回了点颜面，我特别顺利的答了出来。他说厕所在哪边，我说你出门右拐就行了啊。丽丽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取消了后边六个财务总监的面试，然后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复盘。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备受屈辱，但我还是非常感谢莉莉，也教会了我很多知识，让我很快就用一半的预算招到了财务总监。我先招了一个会计，然后称他为财务总监。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知道讲这个段子显得我这个人非常的愚蠢，但是承认自己的愚蠢不丢人，毕竟我们是初创团队，还可以学啊。谢谢大家，我是小快。
2: 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吗？哎，二楼的朋友，你们好吗？
3: 大家好，是这样，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还挺崇拜知识的人，我有知识崇拜，因为我很爱看书的，我只是看不进去而已，就是我对知识吸收率太低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有这个知识不耐受，你知道吗？就跟乳糖不耐受一样。就对于知识你可以摄入，但你无法吸收，你要强行摄入很多的话很容易放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病，你知道，你身边肯定有那种人，他好像读了很多书但他喜欢放屁。你见过吗？他生病了你知道吧，啊，后现代主义那块。

0: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屁特别长。但我还是会，我还是会坚持看书。别人说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要不想看点什么，看点什么吧。所以我觉得看书很酷，它现在很小众，它很叛逆。啊，中学有人觉得抽烟很叛逆，那是因为你在读书的地方抽烟，你在抽烟的地方读书也很叛逆，一样的。那把高铁门一开，我就冲出去。
1: 太诡异了。嗯，
0: 给我憋坏了。旁边那个抽烟大哥，哎呀，他好叛逆。列车员喊：“快上车，来不及了，随便找个门上。”两位大哥都已经吸不进去，而且我也一样，我这是不耐受的。列车员喊：“还有人要上吗？”头一次因为读万卷书没赶上车，然后要行万里路。抽烟比看书容易。所以虽然我们禁烟，我们控烟，但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还是比看书的人多多了。我们没有禁止看书的。你有看过禁书标识吗？啊，没有禁书标识的，一个红圈，一个斜杠，里边一本书，下面一排小字，包括电子书。你把高铁厕所门一拉开，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抽烟呢。行，不准看书啊。包括电子书啊，这东西太多。就问题是知识它不成瘾，知识它要成瘾就好了，你直接往烟里边加很多知识，直接抽，它甚至可以解决我的很多疑惑。不然我老是好奇，为什么每一个在烧烤店里边大声喧哗一边抽烟的人，他们碰巧都对俄乌战争那么了解？那些信息哪来的？就那指定是烟里边有点东西了，如果不在烟里边，那就都在酒里了啊。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吐出来的这些二手知识有点太臭了，太臭。所以我跟雪冰一对，他只有一手知识。哦，是我没什么人性，你知道。相比于崇拜知识来说，崇拜学历就简单多了，简单多了。因为学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学习成果的证明，它代表你学完了，又不一定学会了，所以它很像驾照。你肯定有那种朋友，他是有驾照的，你从来不敢让他开车的。他说今天我来开吧，别闹啊。他坐在后面抱怨，我可是全国双一流驾校毕业的。他每年发朋友圈，祝驾校生日快乐。你崇拜别人的学历就好了。我朋友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女朋友是哈佛的嘛，他就开始炫耀别人的成就，对吧？这是我女朋友，哈佛的，他连名字都没说，连名字都没说呀、哎，哪儿人呢？哈佛的，星座呢？哈佛的 ，MBTI HAFO。他女朋友什么人格我不知道，他肯定不是快乐小狗，他是个哈佛舔狗。然后我问他女朋友，我说你人还是，我怎么退个学把梗也退回去了，没有必要。那现在他们有前段时间有人听说、我又拿了哥大的 offer， 然后他说哎，段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夸早了，夸早了，就是我段子有没有东西取决于特朗普给不给我签证。你拿了签证呢在这里。没有必要，不要光崇拜学历，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有些人好笑跟他学历高不高没有关系，他本来就好笑。我特别受不了有人说哦，学历高的人讲段子就高级，高好笑就好笑，高级骂人真脏。就是你但凡吃了一顿饭，你知道它很高级，你就知道完了，后面还要再吃一顿好吃的。还有生活中也。

0: 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2: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玩。
3: 我今年不比赛，我今年在这个节目当总编剧。谢谢。我一开始也非常兴奋，觉得自己终于忝烈领头羊，是吧？后来发现活真的很多，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其实是领头驴。其实我当总编剧也很惶恐，因为我们要给演员提建议，但舞台效果真的很难预测，所以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冒充一个老师，就是给的答案都非常模糊，就是这个提案到底应该选 B， 但如果观众没接就选 C， 实在不行就选 D， 如果自己讲顺了的话选 A 也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本型演员，有时候读到漫才还要冒昧的指导人家表演，就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表演的劲儿再收的小一点呢？有想过完全不加表演吗？有想过当文本型演员吗？当然我知道我能当总编剧，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离不开跳槽的阳历。就如果不是离开的同事那么有能力，公司也发现不了我的潜力。押韵了，是的，脱口秀的技巧也越来越好预测了。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素材库，是吧？三国水浒西游记、哈利波特、甄嬛传、鲁迅、杜甫、马斯克、资本甲方特朗普。就其实演员写这种段子的时候也不想这样，没有演员写的时候觉得我真是个聪明的九年义务教育接受者，但写着写着就是这些了。因为观众现在看东西也很杂，我们举例子很难举到一个大家都看过的文艺作品了。有人心里想，那好东西呢？哪吒呢？看这俩都不是一拨人。其实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上上网，我也已经能看出一些趋势了。我就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很少原创，很多解读整活评价，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影视区民生凋敝，评论区文艺复兴。就网友真的就网友真的很聪明，有一些评论非常精妙，不过经常吃电子榨菜，有能力的时候自己也造一些。大家互为电子榨菜，一点主食不吃。综艺本身已经是榨菜了，还要看博主解析，还要给综艺剪 cut， 给榨菜榨汁儿。你乍听可能觉得无聊，但真的很容易看进去。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榨汁别人吧，可能。相比自己表达，我更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喜欢看那种博主，就是他把我已经知道的道理对着镜头咆哮出来，然后评论区纷纷表示赞同，这让我觉得自己正常，世界正常。但评论区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但下面折叠着300条回复，我又很欣慰，有人替我劝他。互联网就是容易让人情绪起伏，我经常上着上着热血沸腾，说我要学辩论，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又觉得可能还是应该先学法律，在后面完全回归现实，觉得我还是先学武术吧。经历我不了解，都不容易，凑合活呗，让子弹飞一会儿，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不工作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反正我没生气。我问朋友该
4: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周涵，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

0: 朋友算，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小雨说啊，睡觉咋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但高三更让我难忘的是白日誓师。你们知道啥是白日誓师不？
1: 知道。
0: 好，十来个人上过高三啊，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还有100天高考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盏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哈。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两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所以我不敢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哎，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抽到小雨了，小雨上台打电话开了免提，他说妈我爱你，给他妈吓坏了。他妈说儿子，你搁外面杀人了。小雨说啥呀妈，我这个是誓师。你杀老师干啥呀？老师也是人。打完电话不让小雨下去，让他在台上喊自己想考的大学。小雨在台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了。我说喊不会真有用吧？给那喊的教学楼里高一高二的也怀疑自己了啊！学长都要上看懵了。我说校长啊，是不是要造反？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那个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那天他们都乱喊，只有我喊自己真正想上的学校，他们都在那儿，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只有我在旁边，我要上霍格沃兹。想到这谢谢你。

我是 Echo。谢谢。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挺冒犯的。因为去年节目播出之后，我收到一条网友的评论，他说 Echo 这样的女人啊，看起来很高级，其实没有钱。破防了，他说对了，我没有钱，这么多年逛商场，我都只逛得起负一负二楼，真的，我都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以后商场越修越深。人还活着就下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商场的负一负二楼过完自己的一生，我饿了就吃大米先生，我渴了就喝沪上阿姨，我这辈子就靠着两口子。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三负四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二楼负一楼，一楼5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0: 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一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一负二楼买平替啊，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里那抹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他两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里那抹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他多看两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我当时真的不噪哎，就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太尴尬了，我太我只能缓解尴尬，我就假装拿出手机出来关降噪啊，操作了一通，自拍了两张。很多东西藏不住，很多东西真的藏不住。有一天坐我旁边的同事，他跟我说，你是不是换新耳机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现在听歌我都听得到。那一刻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也是那一刻我的世界真的降噪了。没钱但是想要高级，我发现一直是我的生活状态。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还珠格格》，看得特别入戏。然后住在城里的姑姑暑假回来看我，她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一阵味道飘过，我差点叫出来说香妃。她真的好香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城里人会喷的香水啊。当时才10岁的我决定做一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事情，因为那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 A 克5号研制失败。但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它的香水。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一瓶是打了2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太刺，不是香妃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妃用的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妃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50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妃，朕来啦，朕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没有夸张，香得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我感觉我想掩盖我身上的某种味道。那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面我看了电影《寄生虫》，发现有人把这叫做穷人味儿啊，穷人味儿，穷人味儿，天哪，多么刺耳的语言，穷人味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刚才闻了一下，现场是没有穷人的。我好像一直想要掩盖这个味道，所以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一年，我就买了跟我姑姑。Hello。
2: 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我记得我最早看的就是《射雕英雄传》，我很喜欢里面的女主黄蓉，她长得漂亮，武功高强，还冰雪聪明，这不就是我本人吗？我一下就带入了自己。前面的故事也很有趣，直到有一个情节，就是黄蓉求洪七公把降龙十八掌传给郭靖，当时给我急坏了。我心想，干嘛传给郭靖啊，传给你自己呀、啊、我知道你爱靖哥哥，我也爱靖哥哥，但是谈恋爱不能耽误学习啊。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小，组建自己的小家庭，你本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呀，遇到郭靖之后又想有个家，所以他们在一起。你要练了降龙十八掌，你爸都打不过你。你还看他反对。当然了，郭靖武功低，还不会做饭，社交能力也不行，要是不练降龙十八掌就只能当花

0: 瓶。但是郭靖很适合当花瓶啊，又蠢又帅又善良。你们听我这么说，可能以为我把事业看得很重要，但其实不是。我觉得事业不重要，爱情也不重要，但好东西它必须得归我。我问爸妈，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爸说，谁许你看电视的？我问朋友，我说黄蓉为啥不学降龙十八掌？我朋友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我心想，我们不是一样大吗？他还把这事儿告诉了其他人，所有人都嘲笑我幼稚，居然想练降龙十八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也不是想练，但是为了天下苍生，我可以练。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说什么秘密？他说，你昨天晚上看《一帘幽梦》了吗？那个费云凡对绿萍说，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但紫菱她失去了爱情。我有一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腿比爱情重要啊？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我观察了，你从来没有骂过绿萍。我说，因为绿萍没有问题啊，是费云凡脑子有病，这又不是他的腿，也不是他的爱情，他就是多管闲事啦。绿萍也就是没有腿，绿萍要是有腿早踹他了。绿萍应该练降龙十八掌啊。这件事情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终于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或者说终于有人，但是没有办法，我优点太多了。当我知道我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爱思考，有主见，与众不同。
1: 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我稿子接不住，好不好？大家看出来我瘦了吗？
5: 没有。
4: 啊？没有。我瘦了15斤。哇！刚刚说没有的人良心痛不痛？真的啊？真的瘦了。但是我发现啊，其他人瘦了之后，大家见了说，哇，你现在好好看。我瘦了之后，大家说，哇，志成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成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志成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了，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呢。真的，说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很刻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看你肯定湿气重，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侧弯、骨盆前倾，你还 O 型腿。然后最后我把鞋一脱，说你怎么还拇指外翻？